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2: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旧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还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9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

0: 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男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台经济生活。

0: 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谈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4: 54321防汛避险口诀，转移避险抓好五个关键环节，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儿，如何管理，明确需转移的受威胁人员，如山洪灾害威胁区域，地质灾害。

0: 在隐患点、临水临崖区域、低洼地带、危旧洋房屋等区域群众，明确转移避险的责任主体，如乡镇、村组、相关职能部门，明确转移的时机与标准，如达到预警值、险情异动时及时转，明确安全转移路线和避灾安置地点，明确转移后的安置保障及不善返的管控要求。城市防涝记住四句话：红警不出门，进水先断电，户外防电坑，被困高处走。暴雨洪预警居家，备好应急物资，积水速断电器，低层转移高层，不待地下室，积水远离电力设施，建漩涡绕行防坠井，地下区域快速登高，勿乘电梯，拨打110、119求救。农村靠山临崖房屋盯紧三个词：看山、看房、看水。留意山体裂缝、鼓包、掉土石、树木电线杆歪斜，均为滑坡崩塌前兆。墙体开裂、地面沉降、门窗变形、地面裂缝、地基山体存在湿稳风险。河水突涨、水体浑浊、泥沙增多，遇事上游易发生地质险情，即刻撤离。雨天驾车看准两条界线：轮胎1/2处、轮胎2/3处。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大概半个轮胎，就低速匀速慢慢过，中间别换挡，别松油，别着急加速。如果水深到了保险杠或轮胎2/3处，坚决绕行，牢记宁绕10里路，不涉一处险。汛期进山游玩留心一句话：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暴雨山洪预警发布，立刻取消进山行程，不进危险山谷，切勿在河道、沟口露营，此地易遭遇山洪、泥石流。河水突涨浑浊传来异响，是灾害来临信号，遇险情不逗留拍照，向河道两侧高处转移，不沿河，不涉水。邢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宣。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邢台人，绿色。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3: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0: 好的，各位，欢迎您继续的锁定收听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曼曼。那么今天的节目主题呢是关于大肠癌的一些知识哈，让咱们大家呢也都能够了解一下。那么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邢台市中医医院肛肠微创科李爱然李主任啊。那么由李主任呢跟咱们大家来打个招呼啊。
1: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嗯，那今天呢让李主任呢跟我们大家哈系统的来讲一讲这个结直肠癌的这个全貌啊，比如说它从哪儿来呀，有哪些预警信号啊，怎么样去做有效的筛查与预防哈。那么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啊能让更多的人读懂肠道健康的真相，把这个肠癌啊拦截在萌芽之前。那么首先呢由李主任跟咱们讲一下啊，就是说关于这个大肠和大肠癌啊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1: 首先呢大肠呢其实是我们消化道的一部分，它位于我们消化道的下端。我们知道是我们的消化道由那个胃呀肠子呀是吧，它属于我们消化道的下边。它的全长呢大概1.5米啊，1.5米，它在咱们腹腔里呢像个门字形，所以我们有时候肚子不舒服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结肠的走形，我们就可以就是来通过结肠的走形可以做一个按摩啊。它首先呢就我们平常也可能知道阑尾，从阑尾开始下边呢就是我们的大肠了啊。我们大肠呢就是为我们右下腹开始啊，这是我们的升结肠。升结肠呢然后呢是往上走的，它的结肠往上走，往上走呢到了我们肝的下边，就到了肝区啊，肝区以后呢它就变成横结肠。横结肠呢就顾名思义就横着走嘛，横着走呢其实它也不全是横的，有时候会成 N 型 M 型，它在我们腹腔里就是正中间的时候它可能会折叠呀这种的啊。横结肠到横结肠往左走，左走呢就到了我们的那个脾区啊，就是我们那个脾脏的下缘这部分，然后到了脾区以后呢它又开始往下拐了，就是往到了左侧，左侧以后又开始往下走，就叫降结肠啊。刚才是从右边升上来，下面的左边呢就叫降结肠。到了降结肠以后呢它再往下呢就连上了乙状结肠，乙状结肠也是顾名思义是个乙字形的啊，也是很长的。到了乙状结肠以后呢再往下走就是我们平常知道的直肠啊，直肠呢再往下呢就连接着我们的肛门了，这样呢可以排出体外啊。说到了这个大肠呢，其实它的功能我们也要知道一些啊。首先呢它的重要的功能呢吸收水分，我们吃了那么多东西完了以后要把排出来啊，这些水分呢大多数是从大肠来吸收的啊。这个吸收的时候呢除了吸收水分以外呢它还起到一个浓缩的作用啊，帮助我们会吸收一部分的电解质啊，然后还会那个合成一些维生素啊，让我们那个分泌一些粘液，然后让那个食物残渣呢就是光滑啊。因为我们有时候排出来大便呢为什么那么光像香蕉一样啊，
0: 对，
1: 是因为它在肠道里呢大肠里呢做了一定的加工，然后呢同时呢还起到一个暂存运输的作用啊。我们大肠呢就形成了这些粪便呢，有时候可能地方不太合适，那我们就是当时是排不出来的，起到一个暂存的作用啊。就排出
0: 这是大肠。那你像这个大肠癌呢？
1: 大肠癌呢就是说长到我们大肠的黏膜上皮里塞的一些恶性肿瘤啊，挡着这些恶性肿瘤呢，一般呢我们所谓的大肠癌呢就是包括刚才说了结肠和直肠啊，也叫结直肠癌啊。它是我们就是肠管里边啊，我们平常也知道有些可能一些就是咱们从那个饮食上我们可能有一些肥肠啊什么的是吧，也知道那个肠子里面那个黏膜上皮，然后呢它是一些这个长出来的一些刚开始呢可能会像一个小菜花，然后后边呢就长成了一个大的火山口之类的这样一个恶性病变。
0: 它也是比较常见的这样的一个消化道的恶性肿瘤之一哈。那这个大肠癌到底有多凶险呢？给咱们大家也 普及一下，让大家都了解了解哈。
1: 大肠癌呢，它的这个发病呢，发病率包括它的死亡率都在逐年的上升。目前来说，以前呢已经从那个第四位、第五位，现在它的发病就是说，它这个发病率已经到了一个应该是第四位，反正是，
0: 反正就是它发病率挺高的。
1: 对，它这个死亡率呢占到了第二位、
0: 哦、
1: 啊，死亡率占到了第二位。然后它那个就是，发病率对，发病率占到了第四位，死亡率占到了第二位。也就是说，举个例子吧，就是说它那个就是大概呢，就是每天我们有1000多人确诊，大概有800多人因为这个大肠癌就是去世。而且呢，就是说现在呢，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一个死亡率的？其实是因为他的这个，确诊的时候已经很晚了。
0: 也就是说发现的时候已经晚了，再去做检查再发现。
1: 对，他们错过了最佳的治疗窗口。然后我们如果能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的话呢，可能他的发病率和不是他发病率可能不会改变，但是死亡率会降低。
0: 对，因为他提前治疗了嘛，
1: 对
0: 吧？他的这个黄金时期被抓住，那么就好治疗。
1: 对，对。
0: 那其实说到这个大肠癌啊，我发现啊，它可以发生于任何年龄。以前的话都会说，哎呀，这个上岁数的，岁数稍大点的，有可能会发生这个癌症。但是现在哈，已经跟这个年龄没有关系了，对吧？
1: 对。所以说它这个情况呢，其实是给咱们这个环境啊，饮食结构啊，这些情况都有很大的关系。
0: 好的，各位，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扁鹊热线节目哈。那今天呢，由这个李主任跟我们来分享关于大肠癌的这样的一些知识，让咱们大家呢也都能够多了解哈。那么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啊，继续由这个李主任跟咱们大家来分享这个大肠癌的危险因素哈，到底都有哪些，让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也都能够就是逐渐的重视起来，让咱们的身体呢更健康啊。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5: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6: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借道？
7: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6: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3: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8: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6: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车。
3: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

0: 彼此的温度，在每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1: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0: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2: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0: 好的，各位继续回来我们这一时段的扁鹊热线节目。今天的主题呢是大肠癌这样的一些知识哈。那邀请到的嘉宾呢是邢台市中医医院肛肠微创科李爱然李主任。那么接下来由李主任继续跟我们来分享哈，关于大肠癌的一些危险因素哈都有哪些呢？
3: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首先是年龄啊，虽然说那个各个年龄段都可以发生，但是是年龄越大发病风险会越高，这是一个情况。另外呢就是说还有一个饮食因素，目前来说为什么发病率高了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原来的饮食结构呢比较清淡啊，就是蔬菜啊什么这种以那种就是普通加工的食物为主，现在呢都是一些深加工的，比如说盐的呀什么这种，就是这种饮食结构都比以前的时候那个就是
0: 不健康了，
3: 就不健康，比如外卖啊，重油的是吧，还有一些低纤维素的。刚才说原来是吃糠咽菜，现在过渡到一种精细饮食，
0: 太精细了，
3: 另外呢还有一些就是遗传风险现在给遗传呢是比较密切的另外呢还有就是个人的一些慢性的一些疾病，比方说我们有一些那个炎性肠病溃疡性结肠炎克罗恩病这些。另外呢还有我们就是结直肠息肉的这些人群刚才说了我们这个饮食，当然了我们现在生活方式也改变了，我们生活方式现在以前的时候人们还是就是
0: 去地里
3: 对
0: 运动一
3: 下干活
0: 呀，
3: 或者是我们工厂里干活呀这种的，就是活动比较多，但是现在呢大多都是久坐，缺乏了一些运动，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些就是肥胖，我们就是现在这个肥胖人群也比较多了，以前的时候好像是有个145已经很重了，现在
0: 200多都很常见
3: 200多的就是太常见了，好多都是这种太肥胖也是成了一个大肠癌的一个诱发因素。
0: 那你像抽烟喝酒这对大肠癌是不是也有这个诱发因素？
3: 对，那个烟酒呢其实这个
0: 刺激肠道，
3: 对它对所有的一些疾病一些慢性疾病都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影响风险
0: 所以也就是说年龄因素饮食因素遗传因素疾病因素还有生活方式它都是它的这个诱发因素哈那说到这个大肠癌很多人一听就是哎呀这有啥症状啊咋能发现呀它有没有什么发病特点啊李主任跟咱们大家来讲一讲
3: 其实就是刚才就是前面的说来着它的发病特点呢其实是它的发生和发展呢它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
0: 但是难以发现
3: 就是难以发现但是呢而且在这发病过程当中它比方说我们可以分期那早期和晚期常规说我们早期和晚期如果早期发现呢它的治愈率是很高的然后如果这个晚期发现呢它治愈率就稍微差一些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从那个我们这个分可以有个分期和生存率这样一个特点然后再就是那个后边的话我们可以说它这个刚才说了发病年龄
0: 对
3: 就是它这个原来说呢是一个老年病但是呢现在来说呢它的年轻化的趋势也不容忽视而且呢就是说在这个发病年龄呢都比以前呢提前了大概10岁左右发病年龄特别年轻化另外呢还有那个再就是他这个我们刚才也说了他这个发病这个时间呢是周期是特别长的大概5到10年才会发生上癌他也就是属于一种懒癌
0: 懒癌
3: 对其实他发病呢其实是很懒的我们可以早期给我们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窗口我们可以早期发现的
0: 那也是说他只要咱们就是早期发现就能够早期治疗然后也不会就是说发展到癌那么快是吧那其实从这个

0: 大肠就是它发展到癌，它是什么样的一个阶段呢？大概是怎么养成的呢？
1: 大概呢，其实大多数的这个结肠癌呢是从息肉来的。
0: 哦，息肉
1: 啊，是从息肉来的。
0: 也就是说肠子里面长了个小肉疙瘩。
1: 对，

0: 在肠道里没有概念、
1: 嗯、
0: 可是比方说在我们皮肤上我们感觉到就是哎在我们皮肤上面长出来一个小揪揪、
1: 哦、
0: 是吧这种的
1: 就是在皮肤上面感觉不大但是到这个肠道里面它肠子本来它这个空间就有限
0: 对、
1: 哦、
0: 对然后呢就是像这种息肉呢其实有时候呢它就就是一般情况下我们分为两种、
1: 嗯、
0: 一种是就是不是肿瘤性的、
1: 哦、
0: 它属于比较
1: 良性的那种
0: 啊炎性的息肉、嗯、这种的癌变风险是很低的、
1: 嗯、
0: 但是呢就是肿瘤性的息肉它基本上都是癌前病变了、
1: 哦、
0: 啊，它就是说这种肿瘤性就是腺瘤性的息肉、
1: 嗯、
0: 目前来说是公认的癌前病变、
1: 哦、
0: 啊，就是从这个息肉到不显性增生这段时间呢我们其实是没有症状的、
1: 嗯、
0: 啊，就是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我本人也就很有经验了、
1: 哦、
0: 啊，因为我是有这方面知识嘛，
1: 嗯，
0: 然后在我就是前几年的时候，就是大概50岁吧，
1: 嗯，
0: 啊，我就说我要做一个肠镜，
1: 嗯，
0: 当时是没有任何症状的，但是呢，做的这刚才说的那个，就是阑尾那块刚起始的阶段、
1: 哦、
0: 那块就是盲肠的开始的阶段，然后就有一个息肉、
1: 哦，
0: 那个息肉呢大概就花生米大小了，然后呢就把它切除了，啊，当时我是没有任何症状的，
1: 哦、
0: 啊，这种情况。
1: 那切除以后再去做病理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
0: 啊、对它就是个腺瘤性的息肉、
1: 哦、
0: 其实说这种的话呢
1: 虚惊一场是吧、
0: 我也是真是也是因为有这个知识嘛、
1: 嗯、
0: 我也占了个比较那个啥的
1: 对对对
0: 一个那个好处嘛
1: 嗯
0: 啊
1: 嗯
0: 嗯
1: 所以来说哈咱们大家到一定年龄就一定要及时的去做这个检查啊筛查、
0: 嗯、
1: 然后呢、
0: 嗯、
1: 看看咱自己这个肠道有没有一些问题啊？
0: 嗯，
1: 其实刚才李主任刚才也说了，从这个息肉啊，由这个小息肉到大息肉到不典型增生啊，然后才会发展到肠癌啊。
0: 嗯，
1: 那其实那说到早期发现，那怎么样来做到早期发现？是不是要做这个肠镜呢？
0: 对，刚才也是说了、
1: 嗯，
0: 我当时没有任何症状，就是因为做了这个肠镜才发现的。
1: 嗯，
0: 就是目前来说，如果发现肠癌的话呢，我们做结肠镜的检查。这是一个金标准
1: 哦，金标准
0: 啊、
1: 嗯！
0: 为什么要做这个结肠镜检查呢？结肠镜呢，就相当于我们的眼睛到肠子里去看了一遍、
1: 哦、
0: 啊、
1: 嗯，
0: 而且呢，它比我们眼睛要厉害得多。
1: 对，
0: 它可以就是把这个病变呢进行放大，
1: 嗯
0: 啊，它可以放大，然后呢还可以染色，各种就是各种高端的一些技术，在肠镜里头，我们可以特别早的发现这个结肠、直肠黏膜
1: 有任何问题
0: 啊，黏膜上的病变、
1: 嗯、
0: 因为刚才说了这个癌呢就是从这黏膜上先长成了小息肉、
1: 嗯、
0: 大息肉这样的一个病变
1: 对
0: 然后呢我们可以就是通过这个结肠镜这个手段
1: 嗯
0: 然后去早期发现它
1: 嗯
0: 啊
1: 所以说哈、啊、如果说没有症状的情况下在一定年龄的情况下建议大家还是做一个肠镜然后去检查一下我们的肠道哈那这也是肠癌筛查的金标准哈好的各位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扁鹊热线节目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邢台市中医医院肛肠微创科李爱然李主任哈那么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啊继续由李主任跟咱们来分享关于刚才说到的肠镜为什么是肠癌发现的这样的一个金标准呢？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89.6，
0: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2: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3: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4: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
3: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2: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5: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3: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2: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6: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2: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7: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0: 好的，各位，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这一时段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扁鹊热线节目。今天的节目主题是关于大肠癌的这样的一些知识哈。那么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邢台市中医医院肛肠微创科李爱然李主任哈。那么接下来呢由李主任继续来跟咱们大家来科普一下哈。就刚才说到了肠镜啊，是这个肠癌筛查的金标准哈，为什么说这个肠镜是金标准呢？
1: 接着上面说啊，因为肠镜呢，刚才也说了，它特别，能直观清晰的显示我们整个大肠黏膜的情况，它的清晰到什么程度？就是毫米级的病变我们都能发现，就是说，如果我们肠道准备特别就是充分的话，黏膜。我们就可以整个的观察它的黏膜，你想一个毫米的一个病变，我们都能看到，
0: 很微细
1: 啊，是不是？我们可以就是把它看的，就是特别早、特别早的就能发现啊。另外呢，就是除了这个检查以外呢，另外我们还可以就是同时呢，我们就是可以做一个活检
0: 哦。
1: 我们有时候
0: 就刚才所说的，发现息肉了，可以当场切除它，然后取活检，是吧？
1: 对，你像我们有时候，我们就是，比方说我们，抓小偷，是吧？我们光怀疑是小偷了，那我们没有抓个现行，那是不是有人赃并获才行？
0: 对，
1: 对不
0: 对？
1: 所以说，我们就要除了我们看到它了以后，我们可以把它活检以后病理，然后来诊断一下。所以说，它就是个金标准。另外，因为我们其他的方法，比方说我们可以做。包括 CT 啊各方面的一些检查，我们发现这个东西了，我们到底是不是，我们只能是怀疑，对不对？
0: 对，
1: 就这个呢，就是说，所以说肠镜呢，它具有不可替代的一个作用，有很重要，特别特别那啥的一个优势。因为通过就是说我们所以要发现它的话呢，我们还有其他的方式，比方说刚才说了一个 CT 啊，是吧？这个或者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情况，另外呢，就是说，对于直肠来说，它距离我们那个，这个肛门口，是吧？我们可以直观的去感受它，我们直观感受的话呢，一般同我们就是肛肠外科来说呢，我们要做一个直肠指检，直肠指检，这样直肠指检呢是通过我们手指头去摸的，这种摸的情况肯定不如我们眼看的，
0: 对对对，
1: 摸的手感一些，一些情况啊，
0: 通过肠镜就是更直观，
1: 对对，它能发现的更早一些。
0: 那假如说哈，就是四十岁的时候做了一次正常的肠镜，发现没有任何问题，通常能管几年？
1: 大概情况的话呢，我们说了这个，肠镜呢，其实就是我们要求是一个充分的肠道准备。我们的肠道里边呢，就是排的特别通畅了，完了里边的这个黏膜都没有说一些就是被粪便干扰的情况下啊，这样的话呢，大概就是管到5到10年。就是我们是一种就是。一般风险人群另外呢，我们就是说风险比较高的人呢，比方有家族史啊，其他的一些人群，可能我们会把这个密度更密一些，比方可能3到5年，我们还要重新做。
0: 那其实说到这样的一个就是让身体所有都排空的状态下，是不是在做肠镜之前多少个小时也不能喝水吃饭呀？
1: 我们做这个肠镜的话呢，是提前要用泻药用一些药物
0: 排干净，
1: 完了以后呢，就是让它就是拉肚子，把肠道洗干净，就是把肠子洗干净，
0: 这样会更直观一些。那刚才也说到了啊，说一般风险人群，那说到这个风险人群哈，有没有一些什么高危人群啊？
1: 当然了，就是刚一般风险人群高危人群的就是相对的
0: 对，
1: 就是说它呢，就是首先呢，结直肠癌呢，它受那个刚才说了有遗传因素，环境因素，生活方式这些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所以说呢，就是如果这些所有的这些高危因素，然后比较密集的这些人群，那它就是高危人群了，比方说我们的年龄大于40岁，刚才人家说了，是吧？它就是这个年龄，是吧？这是一个风险高风险的因素。另外呢，相对来说就是性别也会有一个高风险。相对来说呢，我们统计学认为就是男性比女性的发病率会高一些。男性，再就是呢，刚才说了就是 有一些结直肠癌家族史的啊，比方说他的直系亲属父母啊兄弟啊子女啊、
0: 嗯、
1: 得过这个得病的人啊。现在举个例子啊，就是我有一个，就是当然这种例子太多了啊、
0: 嗯、
1: 就是有一些就是患者，嗯，比方说这个老太太，
0: 嗯，
1: 完了以后她是一个结肠癌、
0: 嗯、
1: 啊，然后呢我们会告诉家里的孩子们，原来我们这个老太太因为经常有四五个子女嘛，
0: 嗯，
1: 我们就告诉孩子们说让她去做这个结肠镜的检查。
0: 哦，明白，有这个遗传史、
1: 哎、大多数的都知道，觉得这个情况呢都哎，老太太这么受罪了，那肯定自己不想受罪、
0: 嗯、对对对，
1: 都去做了，
0: 嗯
1: 啊，相对来说呢会有一两个子女都会有这种，就是刚才说的那种腺瘤性的病变、
0: 哦、
1: 也就是我们能早期就把它发现了。
0: 嗯，
1: 然后呢像这种，嗯，我那个就是有一个同事的奶奶，
0: 嗯
1: 啊，就是因为这个病完了以后呢，这个病以后呢老太太是这病了，然后呢、
0: 嗯、
1: 等于是我们同事的爸爸然后去做这个肠镜，正好呢他们家是弟兄两个，还有个姑姑嘛，
0: 嗯，
1: 哎，姑姑和他叔叔没事儿，
0: 哦，
1: 正好是他爸爸有问题呢，就是这个，连续做了三年，然后他就是多发的这个息肉，然后都给他就是每次都，
0: 嗯，
1: 哎，就活检呀、切除啊这些治疗，
0: 嗯，
1: 然后呢就是效果都特别好，
0: 哦、
1: 啊，如果没有发现的话呢、
0: 嗯，
1: 就是也得像他奶奶一样需要做大手术的，
0: 嗯、
1: 啊，另外呢就是还有高风险因素就是我们已经发现了这种腺瘤性息肉的一些患者啊、
0: 哦、
1: 他也要定期的复查啊。刚才咱们说了那种高危的一些不良生活方式啊、
0: 嗯、
1: 比方说我们大量的吸烟饮酒、
0: 嗯、
1: 这些也会刺激咱们的肠黏膜、
0: 嗯、
1: 增加一个癌变的风险、
0: 哦、
1: 另外呢就是咱们久坐不动的，
0: 嗯
1: 啊，超重肥胖的啊，这些，还有就是我们的饮食，
0: 嗯、
1: 比方说经常吃一些就是不健康食品，比如外卖、
0: 哦、
1: 啊，膳食纤维摄入不足的，
0: 嗯
1: 啊，这种饮食习惯的人，都是一些高危人群，
0: 嗯
1: 啊。
0: 那还有没有一些特殊的高危人群呢？
1: 特殊的高危人群的话呢，就是刚才咱们说了，就是家族性的，
0: 哦、
1: 啊，比方说这个。有一种遗传啊，这种遗传家族性疾病、
0: 哦、
1: 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叫林奇综合征、
0: 哦、
1: 还有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病
0: 哦，这些家族、
1: 这个、
0: 嗯、
1: 这个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病的人，就是他可能甚至是20多岁就有可能癌变的、
0: 哦、
1: 啊，他肠道里的那个息肉都特别多，包括林奇啊这种可能更年轻化，
0: 嗯，所以在这里呢也是特别提醒各位哈，如果说直系亲属中有在60岁前确诊结直肠癌的，那么你的筛查呢起始年龄要比亲属确诊年龄啊提前10年啊，比如说你的父亲50岁确诊，那么你在40岁之前就要做第一次肠镜来检查自己的肠道有没有问题啊。
1: 嗯，
0: 好的，各位，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这一时段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扁鹊热线节目。那么今天的嘉宾呢是邢台市中医医院肛肠微创科的李爱然李主任哈。那么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继续由李主任跟咱们分享关于大肠癌的一些知识。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4: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
5: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
4: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3: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5: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4: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5: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4: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6: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0: 好的，各位继续回来这一时段的扁鹊热线节目。那今天的节目主题是关于大肠癌哈。那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邢台市中医医院肛肠微创科的李爱然李主任。那接下来由李主任跟咱们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这个结直肠癌啊，它有没有一些什么早期的向咱们求救的这个信号哈？这样的话咱们大家就会有所注意，哎，然后咱们就能够及时的去做这个肠镜去发现问题。
1: 刚才说了，就是大肠癌呢，其实它从发展到最后就是成癌的时候呢，它有一个很长的一个过程。
0: 对，
1: 为什么这么长的过程呢？就是说它中间呢有一些早期呢，其实我们可能就没有太在意。
0: 对，
1: 它属于一种就是说，非特异的一些症状，可能我们觉得呀，肚子隐隐的不舒服啦。可能说拉了几天肚子呀，
0: 大家就会觉得，哎呀，我是不是吃不对了，我是不是着凉了，
1: 对，就这些，可能这些情况呢大家给忽视过去了，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呢就是我们现在要强调一下，就是有一些信号呢其实是我们的结直肠在给我们报警，这些情况呢，首先我们第一个呢就是一个排便习惯，排便习惯就是原来呢我可能一天一次，
0: 对，
1: 或者两天一次，一天两次，
0: 挺规律的，
1: 这种很规律的大便，结果呢突然呢就是连着开始拉肚子，拉着拉着肚子又开始便秘，或者便秘
0: 出现，
1: 或者便秘然后后边又拉肚子，这种的，这种排便习惯改变了，就一般呢就是大概呢我们可能2到3周呢不缓解，我们一定要早期看，
0: 也就是说它的时间很长，
1: 这种排便习惯改变，就是我们可以说吧，就是我在门诊的时候接诊过一个老爷子，然后他当时的时候就说了，哎呀，我这段时间拉肚子，然后你给我开点药吧，我就问他是怎么就拉肚子了，他就是这种的，就是原来是大便是规律的，
0: 就
1: 是一直一直去上厕所上厕所这种的感觉，其实他刚后边我们会说这种拉肚子呢它叫里急呼中，它其实不是真拉肚子，它是因为直肠长了一个瘤子刺激它，它是那种感觉另外呢还有呢就是一个大便这个形状的一个改变，形状就是我们或者是性状的一个改变，我们原来的大便呢就是刚才说了，就可能我们就是成型的香蕉便，这种情况，但是呢我们突然就是大便呢就是变细了，变扁了，变得给原来的形状不一样了，甚至呢出现一个凹槽，甚至呢就是我们原来的时候呢可能大便是成型的，
0: 对，
1: 比较就是甚至是硬的，硬便，后来呢结果呢就是稀便水便这种情况，甚至有一些粘液和溶血脓血这种情况，所以说呢这个情况就是说大便有凹槽的这种就是我原来的时候好就是有一个患者，他就是就是听了各种健康科普节目以后呢，他就很在意自己大便，人家就是因为当时的时候可能是大概他说吧，是我到社区给他宣传的时候说，解完大便要自己看看马桶里大便是什么样子，然后是正常的大便什么样，不正常什么样，他结果回家了，他就真看了一看，结果发现呢他大便啊真有个槽，结果呢他来让我来给他那个啥的时候，我就给他做了个肠镜嘛，然后呢确实是有一个比较就是很大的，就花生那么大一个息肉的，当然他也是发现的很早，另外呢就是便血，便血呢可能我们大家伙都觉得便血就是痔疮，
0: 对，好多人都会这样想，
1: 一出血都是痔疮，觉得只要是便血都当痔疮了，其实呢痔疮的便血和我们这个大肠癌的这个便血呢其实是有区别的，当然呢可能有的时候呢比方说这个大肠癌的部位特别靠下的话，它可能区别也不是很大，当然呢就是说如果有便血了，我们不要想当然的就认为它是痔疮，
0: 对对对，
1: 我们要到正规的医院来检查，不要自行判断，
0: 去检查一下到底是痔疮还是这个便血啊。
1: 另外呢还有就是刚才说有时候肚子隐隐的不舒服啦，肚子胀啦，这种情况其实它也是一个表现，另外呢还有一些就是说出现了一些没劲儿，经常头晕没劲儿，有时候可能干着干着就活就累了，这种情况就是我们或者是体重下降，便瘦了， 啊，还有呢就是摸到肚子上摸到个包块
0: 哦，这个就直接能摸到。
1: 哎，对，就是我有一个病人呢，当时的时候也是，其实是他当时是在骨科，然后他是因为腿外伤了以后呢，在那儿那个骨科大夫就是很负责嘛，就给他就是查体，然后问诊的时候问他肚子有没有不舒服啊，然后他说哎，肚子上我觉得我肚子经常有个小拳头嘚一下嘚一下，然后这个骨科大夫呢又觉得那个啥，就是就请我会诊的时候就哎一摸肚子上确实有个包块啊，这个情况，所以说我们腹部的一些这个情况我们一定要重视。
0: 是，那有没有哪些预防措施呢？
1: 刚才我们讲了它的一些高危因素，
0: 对对对
1: 啊，还有高危人群，那我们就是针对这些呢去预防去。首先就是当然是合理饮食，
0: 对
1: 啊，我们的饮食方式啊，再就是一个适量运动，戒烟戒酒，心理平衡，啊，我们的心态是所有的一个基础，所有健康的一个基础。
0: 对对，所以在饮食方面哈，也要记住，就是这个一低两高是吧？
1: 对，
0: 多吃这个膳食纤维丰富的这个食物啊，然后呢，还可以吃这个含益生菌的食物，像这个刚才咱们私下聊天您说到的这个自制酸奶、无糖酸奶是吧？这也是能够调节这个肠道菌群的哈。像这些什么香肠、培根、火腿、腊肉、腌肉，这个其实是世界卫生组织它就是。归类于这个致癌物的啊，所以这类东西一定要少吃啊，或者是不吃。好的，各位，那当然在咱们的生活当中呢，也要避免这个久坐呀，然后规律运动啊，这样咱们的身体才能够更健康哈。像现在也到了这个控制体重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了啊，很多你看都已经开始参加什么减重培训，什么减重的比赛哈。那其实控制体重也是非常重要的，是吧？刚才这个李主任也提到了啊，这个超重和肥胖呢也是明确危险因素之一哈，所以咱们大家呢要注意咱们的这个体重啊，然后注意咱们就是戒烟限酒，这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所以呢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各位啊，这个普通人群40岁左右啊就要去做一次这个肠镜来筛查一下哈，也希望咱们各位呢都能够身体健康啊，然后提前的预防这样的一些疾病的发生哈。好的，各位，那在这一时段呢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海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星海经济生活。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还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行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有一首歌
3: 要送给你，
4: 听好。

0: 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上进。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上进。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1: 54321防汛避险口诀：转移避险抓好5个关键环节，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儿，如何管理，明确需转移的受威胁人员，如山洪灾害威胁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临崖区域、低洼地带、危旧洋房屋等区域群众，明确转移避险的责任主体，如乡镇、村组、相关职能部门，明确转移的时机与标准，如达到预警值、险情异动时及时转，明确安全转移路线和避灾安置地点，明确转移后的安置保障及不善返的管控要求。城市防涝记住4句话：红警不出门，进水先断电，户外防电坑，被困高处走。暴雨洪预警居家，备好应急物资，积水速断电器，低层转移高层，不待地下室，积水远离电力设施，建漩涡绕行防坠井，地下区域快速登高，勿乘电梯，拨打110、119求救。农村靠山临崖房屋盯紧3个词：看山、看房、看水。留意山体裂缝、鼓包掉土石、树木电线杆歪斜，均为滑坡崩塌前兆。墙体开裂、地面沉降、门窗变形、地面裂缝、地基山体存在湿稳风险。河水突涨、水体浑浊、泥沙增多，遇事上游易发生地质险情，即刻撤离。雨天驾车看准2条界线：轮胎1/2处、轮胎2/3处。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大概半个轮胎，就低速、匀速慢慢过，中间别换挡、别松油、别着急加速。如果水深到了保险杠或轮胎2/3处，坚决绕行，牢记宁绕10里路，不涉一处险。汛期进山游玩留心1句话：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暴雨山洪预警发布，立刻取消进山行程，不进危险山谷，切勿在河道、沟口露营，此地易遭遇山洪、泥石流。河水突涨浑浊传来异响，是灾害来临信号，遇险情不逗留拍照，向河道两侧高处转移，不沿河，不涉水。邢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宣。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海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的，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8:41。下面来，我们来关注一则天气预警。邢台市气象台2026年8月2日18时06分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在2号傍晚到夜间，我市信都区将出现小时雨量50毫米以上或累积雨量7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也是在这里呢，提醒大家注意防范，保护安全。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上进。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俗话说，功高不如救驾，计狠莫过绝粮。这绝粮计这玩意儿可厉害，人不吃饭能行吗？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的慌。就瞪眼把你困起来，叫你什么也吃不着。这招不损，哪招损呢？古往今来，使用绝粮计饿死的人何止千万。书接上回，卢俊义正在绝望之中，没想到时迁到了。哎呀，心里个痛快，正好像做梦一样，强打精神，亲自到外边迎接。这阵时迁就走进中军大帐，杜迁在后头跟着。时迁一看好像没乐了，一瞅都变了样了，瘦的三根拨筋，挑着脑袋，那脸都是菜色儿。那卢俊义长得多漂亮，现在你看那脸色

跟那黄瓜那色儿差不多少了。但石谦不能笑啊！哎呀，各位兄弟，大家受苦了。石头灵，你可来了！咱的救兵，救兵就在外边。各位啊，哎呀，你们可遭老罪了，这叫一时不慎呐、啊！这样吧，马上拔营起寨，跟着我往外冲。我们想往外冲，找不着路，跟着我走就妥了。咱的救兵就在外边呢啊！卢俊一点头，一声令下，没精神也有精神了，求生的欲望，人们这心里往外有爆发力，顿时长了精神了。拔寨启程，石谦、杜谦领着拐弯抹角到了龙口。石谦告诉啊，看到没？这就是山口，你们怎么发现不了啊？用石头啊把它垒起来的。多少层呢？把它搬开，咱就出去了。大伙十把劲儿搬石头喂。卢俊义从马上也跳下来了，搬，当头的也亲自动手。求生的欲望激励着大伙，使出最后的一把劲，上万人呢，那真是好干活。眨眼之间，把龙口露出来了。众人往外一看啊，闹了半天，这就是生路啊！我们活活被憋在里头了，嗷嗷直叫。正在这时，李虎、李云、谢珍、谢宝众人也赶上来了，大家彼此见面，彼此介绍。李虎、李云说：“这样吧，跟着我们走，拐弯抹角，直接赶奔幽州。”大伙列着队。跟着往前走，你看不认得的道，东一头西一头，你瞎撞。认识了，离着不远啊。走了不到一天的功夫，来到开阔地，眼前就是幽州。他们就来到宋江的连营。宋江闻信之后，列全队迎接。见着面，彼此双方全哭了，难得又见着了。虽然几天的功夫，恍如隔世啊！宋江拉着卢俊义的手，走进大帐，吩咐：“快埋锅造饭，先吃饱了再说。”吴用告诉：“都饿极了啊，不能吃干东西，吃稀的，先溜缝，而后逐渐的再增进饮食。头一天先喝粥，第二天喝酱粥，第三天。”粥里边加点干粮，第四天才恢复正常。你看邪门不？这一吃饱了，一喝足了，一缓过乏来，又恢复原来的状态。卢俊一咬牙切齿，跟宋江说：“这个黑山，这个小子，真要把他逮住之后，把他燃灰挫骨，大家发狠要报仇雪恨。”那么李虎、李云。带着这百八十人受到良好的待遇，交给石谦和谢珍、谢宝。因为宋江跟他们谈话，发现他们有一种特长，什么特长？会盗洞。他们在山里没事就盗洞，储存这个储存那个的，多么坚硬的石头都能盗得开。而且他们这一搬家跑到这儿来，还带了不少炸药。宋江就考虑到下一步能有用啊，因此把这一百来人编成特种部队，头头就是石谦和谢珍、谢宝。哎，哥几个高兴，咱自不必说。过了没两天，好消息传来了，京城派来兵马新监军，押送着棉衣到了前敌，到前敌来了。宋江一听，哟，棉衣解决了，数九隆冬，弟兄都冻坏了。哎，这回解决问题了，马上跟卢俊义列队迎接。没想到倒了霉了，一看这位新的兵马监军在马上坐的，那嘴撇的跟八万差不多少，小脸冷飕飕那么沉着，狐假虎威，不可一世啊。
豹子头林冲认出他是谁来了。这小子姓王，叫王文斌，外号人称活阎王。原来林冲当80万禁军教头的时候，他在林冲手下当个小头头，曾几何时啊，现在官居80万军的总教头还不说，还是九城巡城的御史，这回又兼任个奉旨的钦差，到前敌来的总监军，后边不少的车辆。林冲一看是王文斌，心就一翻个，这小子可不是个省油灯啊，他走高俅的门路，这回来莫非还有插头。林冲真猜对了，怎么回事？咱们再说说东京的事。蔡京、高俅、童贯、杨建，就这几个人一天凑在一起就捏窝窝。前敌的消息他们特清楚，每逢宋江他们打了胜仗，恨得他们四个牙根都痒痒。您说这国家还好得了好不了？这四位啊，恨不能是里通外国的货呀。心说这宋江不死，我们睡觉都睡不安稳呢。高俅马上就迁怒到赵辅佐身上了，心说赵辅佐，赵辅佐，你辜负我了，我推荐你做兵马总监军，让你监视宋江、卢俊义，同时我交代的清楚，你想方设法给他下绊子，抓宋江一招之错把他收拾了，去我的心病。你可好？哎，你去了多长时间？对头将近一年了。就一开始的时候给我来两封信，说的还不错，现在刚到，稳住军心，慢慢下手。可之后很长时间烟空信鸟，等再以后凡是他来的信都替宋江、卢俊义歌功颂德呀，俨然他们一个鼻子眼出气儿了。这赵辅佐难道说把我出卖了不成？就即使没出卖我，他也不是我的人了。他就想方设法想收拾赵辅佐。后来经过商量之后，蔡京出了个主意，咱再派个人去，派咱心腹人，我推荐让王文斌去，让他做监军，把赵辅佐替换回来，不就妥了吗？童贯也说这节骨眼派人正合适啊。宋江眼看把幽州都打下来了，打完了幽州就是燕京城，再把燕京打下来功不可没。皇上知道了能不加封官职吗？那官小得了吗？我们怕什么就得来什么，到了那时候要想动宋江，那可不是简单的事了。正好趁这机会我们派心腹人去到那监督他们，打了胜仗那不是宋江他们的事，是我们派去人的事，功劳我们接受，你看这有多好。所以推荐王文斌做了兵马的监军。这皇上是个混蛋，蔡京他们怎么说怎么是，皇上玉批点头了。就这样，王文斌以运送棉衣为名来到前线。这小子可是高俅铁杆的，一路上他也没闲着，就盘算着怎么收拾宋江他们，怎么给他们使绊子。太尉交代的清楚，即使打过幽州，打过燕京，那功劳我来清楚，把宋江、卢俊义等人一脚踢到旁边去，没他们的事儿。哎，这计可太高了，但是话好说，事儿难办呢，怎么样运作呢？哎，他心里也没底，正想着到前敌了，宋江列队迎接，王文斌一脸的瞧不起那个样，在马上连动都没动。宋江领着卢俊义和吴用等人躬身施礼，监军大人一路辛苦，宋江等应接来迟，当面恕罪。免了免了免了免了，
是够辛苦的，一路之上长途跋涉呀。宋江啊，朝廷听说你们需用御寒之物，本监军亲自押送运到前敌，你们看怎么样？多谢皇上恩德，多谢朝廷的关怀。嗯，好了，吹吹打打把监军接到大营，这家跟太上皇一样，往正座一坐，撇叉嘴，就好像他是皇上，他是主宰。宋江等人就看不惯，把李逵气得直哼哼，心说话，王八日的，欠揍的货呀，等我哥哥一声令下，我把你大胯给你掰开。李逵气得都要发疯了，但没有办法，人家嘴大自己嘴小，人家是亲命的大臣，敢不听人家的吗？棉衣诸葛发放，忙了两三天，然后这王文斌又派专人把赵辅佐从潭州给叫到前敌。赵辅佐一听说新监军来了，心头就一凉，完了完了，肯定高太尉对我失去信心了，有人接替我了，军营之中还用得着俩监军吗？这不用问，把我调回京城，我得挨收拾去了。明知是这么回事，也没办法呀。拜见了王文斌，王文斌是皮笑肉不笑啊。赵监军呐，你另有委用，收拾收拾东西，赶紧回京，到三司殿帅府前去报道。是是是是，卑职明日就启程。赵辅佐说完了，带着赵万里蔫头耷了脑啊，趁着晚上的功夫，他找着宋江和吴用啊。赵辅佐没说话，眼泪掉下来。公明啊，军爷，永别了。此番我回到京城，凶多吉少啊，我都有这种预感了。我走之后，希望二位好自为之啊。王文斌此人心如毒蝎一般，千万留神啊。是是是，我们早有思想准备了。赵大人一路保重，也别太悲观了，回去之后好生打点也就是了。哎，打点也没用了，晚了，你们是好人呐。相处这一年多，我才发现我过去错了啊。明天不必送了，我们爷俩带着随从人员就起身了。希望你们边敲金凳响，齐唱凯歌回。万一我还活着，我在京城恭候大驾，给你们摆宴接风。再会再会。这爷俩掉着眼泪，第二天早晨登城了。他们回去的命运可想而知，回去官就没了，一路到底儿成了五指的白人，插一插遭毒手，还总算不错，把两条命还保住了。按下他们咱不说，但说宋江和吴用等人思想上做好了准备，要对付这个王文斌。没过两天，王文斌吩咐一声点鼓声炸，新官上任三把火，鼓响三通，众人盔明甲亮，齐聚中军大帐。宋江和吴用坐到侧座，卢俊义也在侧座相陪。王文斌怀抱着令旗令箭，整个接管了，什么事儿都他说了算。他把小肚一舔，脖子一梗梗，列位，本监军奉旨来到两军阵前。一晃几天过去了，我发现我们宋营当中士气低落，不像你们说的什么士气高涨，哎，咱们的眼前就是弹丸之地的幽州。
我掐手指头算了算，两三个月

过去了，我们就打不进城去，就瞪眼拿不下幽州，是何道理呀？看来大伙对朝廷还不够忠心呢、哎、这就是士气低落。这笔账我先记上，然后挨个咱算啊。今日本将军传令，马上点军出战，一鼓作气给我拿下幽州，勇往直前者蒋公补过，前敌不卖力的话，本将军执法如山，绝不宽待。宋江啊，传令出兵。宋江一万个不乐意，一瞅他那副德行，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但宋江这人有时候他面乎，没有办法，赶紧点头称是。宋江把令字齐一晃，各位弟兄，监军大人示下，马上亮队开兵建仗，多是日子不打了，有些弟兄打算报仇雪恨，今天机会来了，希望大家人人奋勇，个个争先亮队。还得宋江传令，点兵5万，在幽州的北关外排开了阵势。王文斌骑着高头大马，怀抱令字旗，鸟翅环德胜钩，挂着一口大刀，这家伙也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满身的戎装。您别忘了，他也是80万军的总教头，那是武将出身，虽然没经过什么大战阵，但是功夫还是不错的。王文斌第一次率领这么多人开兵建仗，心里十分得意，感觉着当头头这滋味美，前呼后拥的、哎、一看宋江等人点头哈腰的唯命是从，他感到很骄傲很自豪。到了两军阵前，四少压阵官逃兵马阵，妈的，能有半个时辰左右，就听见幽州城里3声炮响，北关城门大开，呲呀呀放下吊桥，辽兵辽将也在关前列队，啪啦啦大旗顺风飘摆。王文斌揉揉眼睛一看，嚯，这辽兵辽将没堆壳子，哪个都挺精神，人高马大，盔明甲亮，雁翅排开，正中央大旗飘摆，旗脚之下有几十员上将，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全是满身的武装。往最前面观看，有一匹白毛金睛大骆驼，上的坐着一员辽国的大将，金盔金甲，跟天神相似。往下垂手观看，一匹逍遥马，马鞍桥端坐一人，人高马大呀，头顶帅字金盔，三叉戟柄包耳护项，身披金锁连环甲，胸前横担狐狸尾，脑后斜插雉鸡翎，面似淡金，掌中一条冰冰狼牙棒，让人望而生畏。王文斌看罢多时，问左右：“宋江啊，今天这一仗至关重要。我听说头仗胜，仗仗胜；头仗败，主军中之不利，仗仗皆败。所以这头一仗至关重要。你看派谁出马合适啊？”宋江刚要传令，有心眼多的吴用吴军师笑着说话了：“哎，监军大人，我说两句啊。”吴军师有话请讲吧。大人，您说的一点都不假，我们宋营连日不开仗，果然士气低落。什么原因？天寒地冻，咱这些人大部分是南省的人，不习惯这里气候，人心发微，
所以啊，军心涣散。你看看，你辽国的人，人家在这个地方适应啊，所以精神头格外的足。方才您讲话了，头仗胜，仗胜，主吉利啊。我们这些人都发威。

0: 您能不能破个例，您出马，您给我们做个表率，您要一打胜仗了，我们大伙精神头这一上来，一鼓作气就能得下幽州，不知监军大人意下如何？宋江一听，好兄妹乐了，知道吴用耍坏，往上架弄他，说句俗话，这叫架秧子。吴用说完了，朱武紧跟着六凤啊，军师所言一点不假呀，我也听过监军大人的大名，轰雷贯耳啊，听说您的武功十分了得，长拳短打，马上步下，无一不精，任何战阵无一不能啊！哈哈哈，监军大人，请吧，给我们做个表率，给我们调调头，大家以为如何？欢迎欢迎，拥护监军大人，您应该出马。我去，王文斌一听，哎呀，好哎，我派他们，没想到他们把我给推出去了，有心不出马，当众出丑，不得叫他们笑掉大牙，往后怎么树立军威？有心出马，心里还没底，又一想，罢罢罢，今天我就出马见阵，给他们树立个榜样，叫他们知道知道，我姓王家是何许人也。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复杂的花花世界，不管你有多累，回家也要放下所有的防备，躲进浴缸，听听音乐，早点睡。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八十九点六，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0: 让宝贝们都去睡觉吧，和 FM 89.6一起潜入深深的夜色海洋。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这首歌曲来自于李慧珍，叫做《你叫什么名字》，而我想通过这样的一首歌跟你说到的，也正是名字这回事。生活当中，你的大名叫什么？我没有权利知晓，但是我想问一问，各位在闯荡网络江湖的时候用过哪些网名呢？有些名字给各位念一念，看看是不是感觉特别熟悉，比如说什么忧伤男孩、往事如烟。还有一些比较非主流的葬爱家族 NO 折翼的天使，又或者问一问现在你各处的网名叫什么呢？又有多少朋友是用你的真名在做四处的网名的呢？反正我是这样子，所有地方都是李志李志李志李志。以前我也想过一些网名，包括曾经的所谓播音名，我以前叫萧寒，就是那个风萧萧兮易水寒，大侠的气派，又感觉很有文学的造诣。结果后来在做节目的时候，领导说你这个感觉要动刀动枪了似的，跟你的气质不搭，这叫李志呗，挺好的啊，木子李山四志，然后就叫李志了。刚才歌里在问你叫什么名字，我都坦白了，这是我唯一用过的网名，也是我当年用过的播音名，自己觉得特别炫酷的，后来没有再用，就是李志，木子李山四志，左边一座山，右边一座寺，那是李志的志。你叫什么名字？接下来给出一个回答，他说我的名字叫做安。我生

我的名字叫做安，愿你在城市找到幸福。这首歌是安来宁的《我的名字叫做安》。老安的这个姓就很特别哈，你看直接就用姓来指代自己。你好，我是安。如果说你好，我是李，姓李的太多了，所以我小时候觉得像姓李啊、姓王啊、姓张啊都有点吃亏，就是姓这个哈很容易重名。哪怕说李智，大家第一反应是哎，智慧的智吧，志气的志吧，那就觉得一堆这样的名字。你叫什么名字？这个问题有可能是在大一的时候英语角经常会问起的。What's your name? How old are you? Where do you come from? What's your major? 然后家里咦，老祥啊，然后开始说家乡话了，是不是？你叫什么名字？这个问题现在可能已经很少再直接的问起，但是今天我们就在说名字，我们更在说当年我们用过的那些网名。有一些网名可能不是什么所谓的非主流，但也许是那样的一个阶段曾经被很多人所青睐的，比如说往事随风。在做网名的时候呢，把这个网字改成网络的网，又或者什么如风往事之类的。那个年代上网速度还特别慢，可能下载一个一兆的东西都要等好久好久，那个时候还是 OICQ 经常掉线，后来有了128兆的 MP3， 下歌的时候都不敢整 MP3 格式的，因为觉得哇，一首歌2-3兆好大啊。现在网络已经成为咱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而那些年已经过去好久好久了，往事随风了。现在这首歌曲是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翻唱齐秦的《往事随风》，作词许常德，作曲涂慧源。我是李志，谢谢你在听我。

事随风，这样的一个名字可能是各位曾经用过的网名。我们借着网名也在回顾过去，那个时候的我们肯定想不到互联网对于我们之后的生活会有这么大的改变。那个时候觉得网络可有可无，去个网吧的感觉偶尔需要查个什么资料啊，下个什么东西去一趟就行，在学校当中进机房还需要带鞋套才行。那个时候我们还称呼因特网，是不是？现在网络是咱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这首歌曲可能又是各位当年用过的一个网名，因为这是当年的一部网络小说的女主角的名字，她叫轻舞飞扬。这部小说叫《第一次亲密接触》。我曾

曾经崔健是那个扛着音乐的大旗和思想的大旗，在时代的前端摇旗呐喊的那一个人，而如今你去打崔健这个拼音的时候，很有可能由于你快递比较多，已经默认把第一个变成了崔健，对，要去催催给你寄出的这个健，而崔健的名字都已经跑到第二位甚至于第三位。但是当这样的歌曲响起的时候，那样的年代，那样的情怀，还是会非常凶猛地把你给扑倒的。你唱过崔健的《一无所有》，你听过崔健的《花房姑娘》，你还知道崔健的很多很多故事，但是也许曾经没有太留意过，就是在当年的《一无所有》专辑当中还有这样的一首叫《出走》的歌曲，而这是我个人在崔健大哥所有作品当中最最最喜欢的。我们先来说当中一段歌词，这段歌词里唱的是，望着那野菊花，我想起了我的家，那老头子，那老太太，还有你，我的姑娘，你是我永远的忧伤，我怕你说，说你爱我。在准备节目的时候，搜这首歌曲相关资料，看到有一个帖子说，请大家讲一讲听崔健的《出走》的时候所想到的那些画面，完全抛开音乐，不用管音乐本身在讲什么，在唱什么，就是说一说大家听着歌想到的画面。原来有这么多人跟我一样有类似的感觉。我看到其中有一条，有朋友说，听到这首歌想起老家的黄昏，金的发红的阳光覆盖在山头的时候，村里有人赶着牛回牛栏，我跟妈妈在崎岖的山路上往家走，还可以看见尚在人世的爷爷在家门口对着夕阳抽着烟。虽然说歌曲名字叫做《出走》，我曾经也一度以为这首歌可能唱的就类似于什么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感觉，但是也是越长就越发现，这个出走可能讲的就是

是想出走，回到我们曾经属于但是后来又永远都回不去的那片土地，是每一个人心底的那个老家。夕阳西下，老树昏鸦，至亲尚在，身无华发。有一些地方，有一些人生阶段，一旦离开可能很难再回去。就算回去，你会感觉或者是他变了，或者是你变了，当初的有一些体味已经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只能借由一些歌让我们回到那一天。这首歌曲让你回到的可能是80年代的北京城，由郝云作词作曲和编曲的《回到那一天》。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寺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

0: 爱人在身边，我爸和我妈也渐渐的老去，好像就在一瞬间。
1: 郝云的《回到那一天》这首歌有六分多钟，如果不说你可能没有意识到，因为这样的歌太有画面感，这种叙述里特别招人喜欢。他用一首歌的方式带你回到了80年代的北京城，而关于这样的歌曲其实并不需要任何的解读，只需要用朗读的方式把这些文字给念出来，你脑子里就会浮现出那个时候的这座城市，甚至会想到你小时候生活的那条巷子，或者是那一个村庄。滚着铁圈在胡同转，身后风筝飞，待到春天柳迟垂，拧成柳梢吹。我是8、9点钟的太阳，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只为了我那唯一的愿望，将来能有一支枪。那时候我总是起得那么早，总能看见鸟儿在舞蹈，我穿着洁白的上衣，红领巾在胸前飘。每天下午的5、6点，姐姐又在叫我回家吃饭，我总是躲着不让她看见。她的声音越来越远，时光一晃就30年，我们早已变了容颜。我想看一看我的小伙伴，我想回到那一天。那时的天是那么蓝，我的笑容那么灿烂，送别的歌声还在耳边，我想回到那一天。时间就像一条河一样的流啊流，而在河边玩耍的孩子一晃的成了大人，再后来步入中年，甚至到了老年。今天最后一首就叫做《河》，来自于彭靖慧。我是李志，今天有你真好。这几首歌曲都在唱着时间。

期

0: 夜深人静的时候，躲在自己的时间里又何妨？让每一个夜晚同样精彩。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风度，你别皱着眉头一句不说，永远都沉默。你别皱着眉头一句不说。

0: 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米阳光吧。新的一天要有好的心情哦。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Adele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1999年12月31号。

嗯。

下一页。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感觉到你化成后化成你并不很远，突然间重重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3: FM 89.6
2: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4: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1: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2: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
1: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0: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3: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1: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0: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1: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0: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4: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这里是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我是小丽。本期节目的主题呢是讲的气血。那很多人呢常年身体不适，体检呢也没有明显的病变，平时呢会疲惫，手脚冰凉，气色也不太好。那在中医看来呢，大多是因为气血失调所导致的。气血充足通畅，方能脏腑安康，气血亏虚淤堵，亚健康问题就会接踵而至。今天呢，我们特意邀请到信都区张村团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中医执业医师张彤彤张医生，来围绕中医智慧气血的秘密，来为大家拆解气血运行的核心规律，帮助大家来判断自身的气血状态，分享简单易操作的居家养气血的方法。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和22773000。张医生你好。
1: 你好。
0: 非常呢就是很荣幸哈，能够请到您来这个节目来做客。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呢来讲一讲这个气血的问题。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然后我也非常能够荣幸做客扁鹊热线的栏目。今天我不会对气晦涩难懂的古文理论，也不会罗列冷僻少见的方药，只会紧扣大家日常养生的痛点，然后再把这个气血，这个中医养生的底层逻辑给大家讲透彻。然后本次分享会融入天人相应的四季气血调养理念，区分不同体质、不同症型，给出适配方案。大家一定要记住，养生不能一套方案用一整年，顺着春夏秋冬四季的气血变化来调理，同时结合自身体质辨证施策，才能事半功倍，真正践行中医治未病的理念。在这里我首先做一个统一的说明，今天的节目中讲到的所有食疗啦，或者穴位按摩，或者日常调养方式，仅作为普通人群日常养生辅助参考，不能够代替药物与正规诊疗。如果大家有这些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甲状腺或者妇科等慢性的基础疾病，或者身体存在持续不适，一定要前往正规医疗机构就诊，在专业医师指导下治疗调理，切勿单纯依靠食补延误病情。然后这些孕妇、儿童或者特殊体质的人群，尝试各类滋补方式前，一定要那个咨询专业的中医师。
0: 咱们大家呢平常说的气血亏虚呢，但是就分不清这个气和血哈，乱进步呢这个效果也是不太好的。那下面呢就请张医生来讲一讲什么是气，什么是血，然后呢来大家带大家呢正确的来调理。
1: 好的，那我们就先从气这个概念深入拆解一下。然后在中医理论体系当中，气被定义为人体内一种极其活跃然后充满动能的精微物质，虽然肉眼看不见手也摸不着，但它却是维系人体生命活动最根本的动力源泉。然后可以说，身体所有的脏腑运作、组织协调、能量转化乃至精神意志活动，

0: 无一不是依赖气的推动和调控才得以正常进行。然后，为了让大家更直观地理解气的作用，接下来我结合咱们普通人日常身体感受，通俗讲解一下，然后方便大家对照自身的状态。然后，中医理论当中，气共有六大生理功能。第一，气对人体有着推动与调控作用，气就好比人体内部的发动机，推动血液、津液在周身循环运行。胃肠蠕动、新陈代谢、营养物质输布，全都依靠气的力量。同时，气可分为阴阳，阴气具备凉润与调控之力，能够约束阳气，避免其过度亢盛。然后，单纯我们出现气虚推动力量不足的时候，很多人就会出现浑身沉重、懒得活动，然后饭后容易犯困、气短声低这些症状。如果气失去调控能力，导致阳气偏盛，则容易心烦上火、口干燥热。这两者的病机完全不同，调理思路一个以温补益气为主，一个侧重滋阴清火，然后不能一概而论。然后举个咱们社区经常遇到的例子，同样是乏力，一部分中老年朋友的乏力伴随怕冷、不想说话。属于气虚动力不足，还有一部分中年人乏力，同时伴随心烦、失眠、口干，属于气失调控、虚火内生。如果盲目吃黄芪这一类的补气的药品，反而会加重上火，让不适感更严重。第二个便是气的温煦与凉润作用，在人体阴阳平衡的机制中，阳气主要发挥温煦的作用。它如同体内一团温和之火，持续不断地为全身提供热量，维持正常的体温和生理活动。阳气充足的人通常表现为精神饱满、四肢温暖，尤其是手脚常年保持温热的状态，即使在寒冷季节也不易感到明显寒意。而阴气则主司凉润之用，其作用在于滋养脏腑，濡润组织。并有效制约体内因代谢活动产生的内热，防止火热之邪过度滋生，从而维持机体的清凉与宁静状态。当阳气亏虚时，人体的温煦功能就会减弱，这类人群往往表现出明显的畏寒、怕冷倾向，不仅手脚常年冰凉，而且腹部尤其不耐寒凉。一旦不慎受寒，极易引发诸如腹泻、腹痛、关节酸痛，甚至屈伸不利等一系列寒象的症状。相反，如果体内凉润之气不足，即阴液亏虚，就无法有效制约阳气，导致虚火内生。此时常会出现午后或夜间潮热、五心烦热、口干舌燥。心烦意乱，乃至失眠多梦等典型的阴虚火旺表现。由此可见，阳气不足与阴气亏虚虽然都是气虚的范畴，但其病机、症状及调理原则却截然不同。前者需要温补阳气以助其温煦之力，后者则应滋阴降火以恢复凉润之效。因此，大家在日常调养或寻求治疗时，务必准确辨识自身属于哪一类失衡状态，且不可混淆失治，以免适得其反。第三是气的防御作用。人体的胃气由体内精微化生，布散在体表肌肉，是人体的生理屏障，主要功能是护卫肌表，温养肌肤，抵御外界邪气和病菌侵袭。胃气充盛时，人体正气充足，外邪难以入侵；胃气亏虚时，防御能力减弱，免疫力下降，则容易引发反复感冒、过敏性鼻炎、荨麻疹等和外界相关的免疫失调疾病。临床辩证需要注意区分，季节交替受凉引发的短暂感冒，多为肺脾气虚，胃外不固，补气固表多有疗效，但常年反复发作的咽喉肿痛、面部、背部痤疮，多是体内郁热、积热或者湿热导致的。如果一味补气，不仅没有效果， 反而会加重病情，因此治疗时要审证求因，然后辨明虚实寒热，才能对症施治，取得更好的效果。然后第四个就是我们气的固摄作用，气能约束体内精微物质不外泄，具体作用为固摄血液，使其在脉内正常运行，管控汗液、尿液等津液的排泄，维持内脏位置的相对稳定。当气虚导致固摄功能无力时，可出现自汗、夜尿增多、月经量过大、内脏下垂、滑精等症状。但盗汗不只是由气虚引发，阴虚内热、湿热瘀阻，同样会导致夜间出汗，不能单一按照气虚进行调理。第五个就是我们气的中介作用，在中医学理论中，气既是构成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也是脏腑与经络之间信息传递、相互联系的关键媒介。人体的情志变化、外感六淫、脏腑病理改变的相互影响与传变，都依赖气的运行传导。正是通过气的布散流通，这些内外因素才能相互作用，形成复杂的疾病演变过程。比如，人发怒时先伤及肝脏，引发肝气异常，肝的病变又会以气为中介波及脾胃，引发消化系统不适。再比如，外感风寒侵袭肺胃，导致肺气失宣，病情发展后影响心脉。这一病机传变同样以气为传导载体。由此可见，气在维持人体整体协调和病理传变中有着不可替代的枢纽地位。第六个便是气化作用，气化是指的体内精气血、津液各类物质相互转化的整个过程，并非单单指消化食物。脾胃运化的水谷精微可化生为营气与津液，进一步生成血液。肾精也能够化气化血，身体多余的水湿浊毒也依靠气化作用排出体外。如果气化不足，不仅会出现腹胀、便黏，然后虚胖、水肿的问题，还会导致精血、津液生成不足，使全身得不到足够的濡养。
1: 听了张医生的这个讲解之后呢，我们了解到气影响着我们的体力、免疫力和消化。那人体之气又分为哪些类型呢？各有什么样的作用呢？接下来的时间呢，请张医生继续为我们讲解。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3: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4: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
5: 借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
4: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3: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2: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4: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3: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4: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3: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6: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1: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我是小丽。本期节目的主题是气血，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信都区张村团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中医执业医师张彤彤张医生，分享简单易操作的居家养气血的方法。如果你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22771300。张医生，人体之气分为哪些类型呢？它各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0: 在中医理论体系当中呢，人体之气有好多类型，其中最为常见的与生命本源密切相关的四大类气的类型，然后分别对应着先天与后天的生理基础。我们先来讲一下第一类元气，也称为元气或真气，它源于父母精血，属于与生俱来的先天之气，主要储藏在肾脏之中，是人体生活 人体生命活动最根本的动力源泉。

0: 然后元气充足则精力充沛，抗病力强。反之，若先天元气较为薄弱，这类人群往往自幼体质偏弱，然后表现为体力不足、耐力较差，容易感到疲倦乏力，甚至在成长过程中更容易受到各种疾病的侵扰。然后第二类就是宗气，它并不是先天所赋，而是后天生成的重要气机，由肺脏从自然界吸入的清气及天地间的清新空气，然后与脾胃运化、饮食水谷所产生的精微之气相互融合而成，然后积聚于胸中、膻中之处。然后，宗气的主要功能在于推动心肺的正常运行，维系呼吸节律，并促进全身血脉的流畅运行。一旦宗气亏虚，患者常会出现气短、说话无力，稍一活动便喘息不止，尤其在爬楼梯或者进行轻微的体力劳动时，容易出现心慌、胸闷等不适症状。然后第三类则是胃气，它虽然也由水谷精微所化生，但其特性彪悍华丽，不入经脉，而是散布运行于肌肤、腠理，然后体表四肢之间。核心职责在于护卫肌表，抵御外邪，如风寒、暑湿等致病因素的入侵，然后同时调节汗孔的开合，以维持体温和体液平衡。临床上常见的反复感冒，然后特别容易感受风寒，动辄出汗或者夜间盗汗等症状，然后其根本病机大多可归结为胃气亏虚、防御功能失常所致。然后第四类则是我们的营气。营气源于饮食水谷所化生的精微物质中最柔和、纯净且富含营养的精华部分，它运行于经脉之内，与血液密切结合，是构成血液的核心原料之一。然后营气不仅参与血液的生成过程，还持续不断地为全身的脏腑组织提供濡养和滋润，维持其正常的生理功能。同时，营气在脉中循行，与胃气相辅相成，共同维系人体内外环境的协调平衡，在气血运行、营养输布以及生命活动的正常运转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1: 这是气的类型。那气呢，是生命的动力。那血液又有什么作用呢？气血又是如何协同来共同养护身体的呢？张医生。
0: 那个血是运行在全身脉管系统中的红色液态精微物质，本身具备高度生理活性，承担着核心的滋养功能。从中医整体观的角度来看，血与气，然后阴阳，然后二者互根互用，功能互补，然后气为血之帅，负责推动血液在体内运行；血为气之母，则负责承担气并为气血气的活动，然后并为气的活动提供滋养。血液的核心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营养全身的组织器官，人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骨骼关节，然后肌肉、筋膜等所有组织，日常的生理运转、新陈代谢乃至损伤后的修复再生，都高度依赖血液持续输送水谷精微、氧气以及各类营养物质。一旦出现血虚的情况，脏腑组织无法得到充分濡养，就很容易出现脏腑功能减退、精神不振、周身乏力、肢体酸软等问题，甚至会影响生长发育与免疫防御系能力。第二个就是血的滋润肌肤、毛发、五官九窍的作用。然后气血充盈的人，往往面色红润、有光泽，皮肤细腻柔润、富有弹性，头发乌黑浓密、柔顺亮泽，唇色匀净自然。指甲坚韧，然后半月形痕迹比较清晰。反之，如果长期处于血虚状态，就会出现面色苍白或者萎黄无华，肤色暗沉，容易长斑，皮肤干燥脱屑，缺水或者缺氧分，然后头发干枯分叉， 稀疏脱落，指甲变薄变脆，然后半月形缩小甚至消失等一系列失养的表现。这正反映出血液对体表组织的濡养功能已经严重不足。第三个就是血液承载并滋养心神，维持精神情志的稳定。中医理论强调心主血脉，血舍神，认为那个心神安定，思维清晰，情绪平和，都需要依赖充足通畅的血液来濡养。如果血虚无法濡养心脏，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心慌心悸，心神不宁，入睡困难，睡眠浅多梦，容易惊醒，同时还会出现记忆力减退，注意力难以集中，情绪波动大，莫名的烦躁或者焦虑不安的问题。现实生活中，不少上班族长期熬夜，思虑过度，耗伤阴血，却只依靠安神镇静类药物缓解症状，忽略了养血以安神的根本之法，才会让失眠、焦虑这类问题反复发作，难以根治。至于血液的生成来源，核心依赖脾胃的后天运化功能。我们从饮食中摄入的水谷精微，经过脾胃的消化吸收后，会转为营气与津液，再进一步结合生成血液。这就是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的根本依据。同时，中医认为肾藏精，精可以化血，肺主气，朝百脉，能够协助推动气血布散到全身。因此，血液的充盈与运行其实是脾胃、然后肾、肺三脏协同作用的结果。脾胃化源充足，肾精充盈，助力生血，然后肺气宣降，助力输布，三者环环相扣，共同保障人体血液的生成、充盈与正常循行。
1: 咱们中医讲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那气血呢也是相辅相成的，调养不可单一的补气或者是补血。那么就请张医生呢来解读这一句话啊，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的深层的含义。
0: 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这十个字精准概括了气血之间互根互用、互生互化的底层运行规律。气与血如同一对密不可分的伙伴，共生共存，共同进退。然后一方强盛则另一方也受益，一方虚弱则另一方必然受损。正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如果在调养过程中将二者割裂开来，单独强调某一方面，就违背了中医整体观和动态平衡的基本理念，最终必然导致养生效果大打折扣，甚至完全失效。气为血之帅，意思是气在气血关系中起主导、统摄和推动作用，具体可细分为三个层面。首先是气能生血，血液的生成并非单纯依赖外源性食物如红枣、阿胶等所谓的补血佳品的摄入，更重要的是依赖人体脏腑，尤其是脾胃的气化功能。只有当脾胃之气充足，才能够有效将摄入的食物转化为精微物质，并进一步生化成血液。许多听众长期脾胃虚弱、中气不足，却盲目大量服用补血食材，结果不仅面色萎黄、头晕乏力等血虚症状未见改善，反而出现腹胀、便溏、口苦、舌苔厚腻等虚不受补的表现。究其根本，正是由于气虚导致运化无力，补品无法被有效吸收转化，反而积滞成湿，郁而化热，形成内火或者痰湿，然后加重身体负担。然后其次是气能行血，血液本身不具备自主流动的能力，其在脉道中的循环运行完全依赖于气的推动作用。若因情绪长期压抑导致肝气郁结，或因久病劳累造成气虚，推动力减弱，就会使血行迟缓甚至停滞，从而形成气滞血瘀或者气虚血瘀的病理状态。临床上这类问题广泛存在于现代人身上，比如反复发作的颈椎僵硬刺痛、持续性头晕、脑供血不足、 心脑血管、动脉斑

0: 块形成，以及乳腺增生、甲状腺结节或者子宫肌瘤等有形的包块，还有身体某些固定部位的隐痛或者刺痛感，本质上都是血行不畅、瘀阻经络所致。然后再者就是我们气能摄血，气还具有固摄作用，能够约束血液在脉管之内正常运行，防止其异常外溢。一旦气虚，摄血功能失常，就会出现各种出血现象，例如皮肤无故出现淤青、频繁流鼻血、大便带血、女性月经量过多甚至崩漏，以及白天动辄大汗淋漓、夜间盗汗不止等。这些看似不同的症状，实则都源于气虚不能固摄，导致体内宝贵的精微物质，包括血液和津液的不断流失，进而引发全身性的慢性与亏虚的状态。
1: 咱刚才讲的是气味血之帅的深层的含义，对吧，张医生？
0: 对。
1: 嗯，好的，那接下来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有请张医生为我们讲解血味去之母的深层含义。
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